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也曾受过摧残，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它获得新生。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

0: 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神游的是令人向往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尊铸诏西游到莫高窟，忽然见到鸣沙山的断壁上金光闪耀，似有千佛显现。乐尊认为这就是佛家的圣地，遂四处募捐第一个石窟。多年后，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后呢，消息就传开了，一代又一代佛门弟子、达官显贵、商家百姓都在这里捐资开窟，以期待平安如愿。这样一直延续1000多年，莫高窟成了佛教圣地、艺术殿堂。这个传说的真假呢，已经很难去考证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于莫高窟的热衷。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正放射出炫目的光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作者王玉林共同感受神秘的敦煌。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在城南十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斜面以及圆弧。面对着这些巍峨耸立的剑棱剑角、刀削斧砍的沙山，恐怕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感到困惑和茫然。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到这儿呢，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股脑都不见了，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性所致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过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只只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布着金沙，驼铃悠悠，琴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旋，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光亮。游人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力地向上攀登，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水，迈出去一步，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极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

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利亚，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的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时间已经接近晚间10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鸣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清冽冽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花，蹦起点点精华。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了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演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他们的那一天起，他们便相安无事，相互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的。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言仰头大笑起来，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淹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去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抚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睿智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他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眼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微信公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梦想旅行日志，雨飞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

0: 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7，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到7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7个人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7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

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千千万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薇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袋，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

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持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凝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

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它如星火，经络是无尘而晶莹；它如粉色之雾，缓缓胀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弹。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密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

外夜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乌云悄悄笼聚天地，眼角悬珠跌落掌心的那一刻，十七草唱的岂止是自然水痕循环，我的城市也在淋雨中，这句悄然道出了当代都市生存的共性。钢筋森林里彼此奔忙的孤影，恰如被细雨晕散的万千灯火，虽然独居斗室，却共同成一片诗正天幕。雨丝缠结心事如网，让每个撑伞者沉默的身影都成为隐喻。生活的重压如雨无形，最终却渗透入精神的缝隙，湿透的衣服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所有回不去的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就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心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绿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红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要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3: 跳跃的树和雨，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夹心味道。

那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微风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蓝天轻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尽情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磨亮温柔。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生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恍如追怀童真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为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晴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里活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0: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是用的苏东坡先生的《半阙赤壁怀古》作为我们的定场诗。我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仍在进行当中，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呈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和个性人物。说到《三国演义》呢，有一出重头戏是不得不提，这就是赤壁鏖兵。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咱们将连续为您播出2008年春节刚过在北京轩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上的实况录音。今天节目里咱们首先请上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为您开场。

0: 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这五位少爷给大家拜年。
1: 学生无敌，
2: 王月波、
3: 李菁、
4: 顾老梁、
5: 梁燕，
1: 给大家拜年。祝大家08年，祝大家鼠年是一帆风顺。
2: 我祝您是金玉满堂。
3: 你得说二老康健就对了啊！我说三餐丰盛，该你了，说四了，
4: 万事如意。
1: 那活不起来，
2: 过去了。
4: 那我只能说五福捧盛。
2: 好，
3: 哎，
0: 好。为什么要给大家拜年呢？我们常说，听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娘几个穿的，娘几个吃的，都是大家给的。感谢衣食父母给予我们。吃的那么好，穿的那么好，娶媳妇儿你们都不管了吧？众位下场吧。
3: 啊，
0: 王爷和明儿师兄弟、师嫂、师妹的，你都
2: 反正我结婚了啊。
0: 天上下雪，地上白，鸟为食水，人为财。鸟为食水丧了命，人为财帛抛家舍业往外来。说这几句定场诗，无论台上的台下的咱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在年前都踏踏实实回家过年了。出来为什么？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去过年了，大家呢也踏踏实实坐这儿听书，我们娘儿几个呢也高高兴兴为大家说书。今天呢咱们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明天也是，因为赤壁鏖兵太长了，咱们捡其中热闹的说。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50万人马大兵南下。这时候荆州牧刘表的已然死了，他的二儿子公子刘琮奉母命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然后又招募新兵，加在一起人马是83万。曹兵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这曹操就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啪这么一卧，拿眼睛一扫，你江东六军

一州，就是我曹操的口中石。确实是啊，猛虎要叼这块肉，这块肉还跑得了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而江东真正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才五万。甭说打，让曹操这兵在江边排好了队，把脖子一伸，周瑜带着兵五万，每人一口刀，挨着个的就剁曹兵，把胳膊都累折了。曹操的兵是斩不尽杀不绝，所以说众寡悬殊，可以说江东要跟曹操打以卵击石。上至吴侯孙权、文武官员，下至士族儿郎，江东的黎民百姓都怕。怕什么？就怕曹操兵多将广。江东有位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面见吴侯孙权请示之后，过江面见皇叔刘备，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诸葛亮一个人来到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直击孙权，坚定孙权的信心，舌战群儒，战胜了以谋士张昭为首的投降派。然后又直击周瑜、孙刘两家，决心要联合破曹了。周瑜、周公瑾第二天来到厅堂面见孙权，孙权已然升坐厅堂，所有的文官张昭、顾雍、布置、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俊，这些人一个个峨冠博带，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钦、周泰、陈武、班昌、徐盛、丁奉，一个个剑佩枪枪。吴侯孙权稳坐在桌案之后，周瑜、周公瑾上前躬身施礼，公瑾拜见主公。呵，孙权看见周瑜了，高兴啊！周瑜、周公瑾是我江东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哥哥孙策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了，将来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绝问张昭，外患不绝问周郎，而今曹兵压境，我就跟周瑜要主意了。公瑾啊，顾正盼望你回归柴桑。孙将军，而今曹兵压境，您可拿出决策抵抗曹兵。公瑾，现有曹操檄文，你来观看。周瑜上前接过曹操檄文一看，孤进城地命，奉诏伐罪，谋回南指，刘琮俗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兼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信武观望，俗赐回音。曹操称孤道寡呀，我带着人马大兵南下，奉诏伐罪，其实哪有汉献帝诏书啊？现在刘琮归降了，被我杀了，荆襄之名已然归顺了，我传檄文给你江东孙刘两家，你们是跟我打呢，还是跟我抗衡呢？你得跟着我去打刘备，然后同分土地。周瑜看完檄文，啪往地下一扔，孙将军，江东已立三世，长江天险，国险而民服，一定跟曹兵决一死战。公瑾，曹操兵败，战将千员，孙将军，曹操虽然兵多将广，可曹操犯兵家之计，你要知道，曹操虽然大兵南下，但是西凉有马腾、韩遂几十万大兵，如果马腾、韩遂借曹操大兵南下，几十万人马兵发许昌，曹操就一败之地之忧啊。后顾之忧不能除，而

兵南下，曹操犯兵家之计，这是一计也。再说时值隆冬，曹操大兵来到江南，人无东夷，马无蒿草，兵家之计二计。曹兵不习水战呐、习步战、马战、车战精通，舍其优而选其劣，安得不败？曹操此一次大兵南下，他手下的人马全都是北方人，来到江东不服水土，一定多生疾病，由此兵家四计。孙将军，给我周瑜一支人马，愿为前驱，一定灭曹操，使您称霸于天下。呵，孙权立刻这胸脯就挑起来了，还是周瑜呀、公瑾呐、话虽如此，他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所有的武将，那意思人心不齐，张昭这些人是愿意归降的呀。那周瑜多聪明啊，孙将军，您必须下决策，您决心抗曹，文武官员不能不服。好，孙权听到此话，攥宝剑把摁崩慌，擦楞楞宝剑出匣，站起身形，啪砍去桌案一角，再有言降曹者与此桌案相同。张昭、顾雍、不知薛从、张温、骆统、程秉、严峻、陆机这些人就傻了，再说归降脑袋跟这桌角一样啊，整个大堂之内鸦雀无声。孙权手举宝剑恭敬，故将宝剑赐予你，再有言降者斩。周瑜、周公瑾接过令箭，这就如同上方宝剑。公瑾，孤命你为水军大都督，老将军程普为水军大都督，子敬你为赞军校尉，马上起兵跟曹操决一死战。遵令。周瑜、程普、鲁肃齐声遵令。周瑜是水军大都督，掌兵权，老将程普是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按现在说就是最高参谋长，军参谋长，参议军机啊。孙权把宝剑交给周瑜，周瑜接过宝剑一转身，众位将军，而且孙将军决心破曹，明日将判行营，点名郭某，发放军情，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一期禁令，五十四斩。主公横，元帅横啊。周瑜、周公瑾手托宝剑，迈大步走下厅堂，孙权退了堂了。周瑜回到都督府，马上把这口宝剑悬挂于中堂，鲁肃跟着就来了。都督，子敬啊，孙将军决心破曹，你马上到馆驿把诸葛亮给我请来，请示请示孔明先生有何妙计破曹。好，您稍后。书一简洁微妙，鲁肃就把诸葛亮请来了，跟周瑜两个人彼此施礼，落座家人献茶。周瑜抱拳拱手：“孔明先生，昨日厅堂议事，我家孙将军用宝剑砍去桌案一角，决心抗曹，请孔明先生高策教我。”就跟诸葛亮有主意了。你不是说孙将军决心一下，咱们就有主意吗？诸葛亮轻摇羽扇，摇了摇头：“都督啊，为时尚早啊！”啊，将军已然下的决心，恐怕孙将军决心未定，心存狐疑。周瑜愣了，瞧着诸葛亮的眼神。

0: 我跟孙家什么关系呀？我21岁保着小霸王孙策，孙策也21岁，我们两个人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现在孙权为江东之主。我的夫人小乔是乔公次女，孙策之妻大乔是乔公长女，我们内结骨肉之亲，孙家对我是委于重任。孙将军想什么我不知道，你诸葛亮知道，明明宝剑砍去桌案一角，决心已定，你说孙将军心存狐疑。哎呀，难道说诸葛亮说的真对吗？孔明先生，如果孙将军真的心存狐疑，该当如何？都督啊，请你面见孙将军，你就按我的办法把曹操军情讲述明白，孙将军才能下决心。好，请先生教我。诸葛亮就把自己怎么想的，应当让周瑜怎么给孙权开解一五一十说清楚了。书不说废话，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之后，周瑜在府中呆呆发愣。难道诸葛亮知孙权之心我不知道吗？一直耗得掌上灯光了，周瑜传下命令来，备马，手下人给周都督准备好了马匹。周瑜、周公瑾走出都督府，鲁四将任等方安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孙权府门。下马之后，门前的门卫上前施礼，哦，拜见都督。周瑜进孙权的府，用不着人往里通禀。周瑜、周公瑾迈步往里走，一直走到书房，他知道孙权每天晚上要在书房观书。立足千宗往里走，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孙权的书房灯影摇摇，只见孙权低着头在书房内来回踱步。哎呀，莫非诸葛亮真的说对了？周瑜没说话，轻轻的上台阶，一抬着门，门轴离了门转，往前一推，一点声音都没有。周瑜、周公瑾迈步进来，回首关门，再一瞧，孙权站住了，低下头来，双眉紧皱，手捋胡须。孙权是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他老想啊，就想曹操这83万人马，而今夜静更深，无人教我呀。周瑜、周公瑾来到孙权身背后，轻轻声音：“公瑾拜见主公。”啊！孙权听见声音，猛然间回头，伸手攥住周瑜的手：“公瑾深夜前来，必有大事所交。”周瑜不得不佩服诸葛亮啊。将军，您是不是还忧虑曹操兵多将广？是啊，百万之众，我们能上阵的只有50000精兵。孙将军，您千万不要为曹兵所吓。您知道曹操当初起事支持30万青州兵进京擒王，但是打一仗一仗一仗一仗打下去，伤亡也很多，他只剩下15-16万人马。而且两次战满城，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人马已然疲惫了，精兵剩了不到5-6万人。虽说官渡一战得了袁绍几十万大兵，但是人心未曾全部归附啊。此一次大兵南下，得了荆襄水汉马步军28万，但是荆襄的兵仍然思念刘表。所以曹兵虽多，久战则疲，人心不齐并不可怕。孙将军，您给我50000人马，我愿为前驱，一定能战胜曹操，保您驰骋天下。哦， 空军呐、啊，以你言教开脱，使我决心已定。你放心，马上起兵，如不随意，孤带全部人马随后接应。谢主公。周瑜这一片话，真正坚定了乌侯孙权的决心呐、啊。周瑜、周公瑾退出来，来到府门外，陇西将任等登鞍上马。周瑜就想起诸葛亮来了。如果说我保着孙将军灭了曹操，可是江夏郡还有刘关张，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了得吗？头把火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西界县，而今一个人来到江东，却能顺说我家主公，顺说张昭这些投降的谋士。今天主公的心事我不知，他却知。如果灭了曹操，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他智慧保着刘备，那可是我江东大敌。无论如何，未灭曹兵之前，必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周瑜如何对待诸葛亮？请梁燕为您说诸葛瑾着用投降计。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文字辈的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一段追韩信，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3: 催马加鞭，
2: 唱上了。

0: 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1: 我不。

0: 桥唱谁来唱，
1: 还带着锣来的。
0: 吼，巧过亲了，
1: 亲了亲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1: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0: 嚯，一套一套的啊。
1: 你看
0: 怎么讲，
1: 去了四十里了
0: 呀？
1: 什么毛病？
0: 听说去了二十
1: 四十、
0: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1: 哎啊，没听说过。
0: 这怎么
1: 就得唱四十游？
0: 就得四十。
1: 哎，
0: 这路人死心眼儿。
1: 我还死心眼儿。
0: 听说去了

0: 事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你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这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0: 不是，这
1: 人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还别不信。这么办，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
1: 空旷
0: 往前
1: 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啊。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1: 那就行。
0: 丑话说头了啊，
1: 啊，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啊，
0: 多快呀、啊、那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下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待王再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0: 哼，
1: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0: 同走，
1: 一同走，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2: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哎，
1: 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

0: 孩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迷茫时的我像汪洋中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时时刻刻都在恐慌，怕自己沦为他人的果腹之食。迷茫时的我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的小鸟，不甘落后又无法奋飞。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我就会听这一首歌，它会不断指引我。渐渐的，目标清晰，我不再恐慌。这是梦想的力量。陈立，光。

0: 我小心翼翼地爱着你这么久，我才发现，即便我装成绅士，掩饰对你的感情，但还是会心痛，心痛到眼角带泪。薛之谦的歌，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

感情表达得非常到位，因为好像每一次听他的苦情歌都会情绪上涌，仿佛自己在做一场梦。他们是故事的主角，我是故事里的旁观者。只是故事结束后，我成了那个眼角带着泪花走不出故事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写满了要对你说的话，可是却一直没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

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再无瓜葛的人，在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还是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些你都不知道，流着泪说分手。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忘记过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定要在一起的执着，剩下的那些回忆就让他们安静的美好吧。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喜欢为了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停

我在某一天猛然发现，只有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人约去图书馆里自习，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温岚夏天的风。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时光已经匆匆过去，但是我依然记得那年夏天有你模糊的身影。我依旧喜欢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更喜欢夏天的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问起我见你那一天为什么傻笑，那是因为见你那天的场景我已经在梦里演练了无数遍了，可是见到你还是紧张。

0: 村呢都在抗洪呢。
1: 如果想找前女友复合，我还有机会吗？一本书读两遍，只会有不同的感悟，不会有不同的结局。那如果前任突然抱着你，而你只能说三个字，你会说什么？又分了？啊，当然不是，哈哈，啊，这个确实挺伤人的。啊、还有，当被亲戚问怎么还不找对象的时候啊，啊，你可以直接说还没找到合适的。情商太低，有没有高情商的呀？算命的说，我会在35岁之前找对象，能克死两个亲戚。你看这话损不损？但损归损，它不解决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那就要听接下来这段话。我最近总觉得腰痛，昨天下班之后我去了医院，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呢？”给我吓一跳，我就问他：“是什么病呢？来不及了吗？”他的回答是：“我要下班了。”这不怪大夫，早不去呢，对不对？有些朋友就说了呀，我早上得上班啊，对不对？我也得请假呀，我怎么能请了假呢？哎，于是呢，他就继续问大夫，啊，大夫呢微微一笑，啊，就说没什么大碍，你的腰呢

0: 画画我想看山水画会不会呀？
1: 山水画也学过，我可以画一幅。
0: 那这样，除了山水画，你再多画两幅。
1: 那你想看什么呀？
0: 我想看，要不你再给我画一个素描怎么样？我呀，对于线条美呢，是非常的欣赏。
1: 好的，没问题，老板，只要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努力把它画出来。
0: 好的，赶紧画给我吧。
1: 您稍等。
0: 不错，还有点意思。那这样吧，你先留下来帮帮忙吧，包吃住啊。
1: 除了吃住之外还有没有
0: 啊？想要钱是吧？这样，因为你处于这个实习期啊，我呢就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钱了，但是呢你表现好的话，将来我一定会给你加工资的。我们先试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老板您贵姓呢？
0: 别叫我老板了，别人都叫我厉总。哎呀，我呢也是经常来这里送画啊，我以前呀也是一个画师。
1: 好的，厉老师，请受徒弟一拜。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小兄弟啊，我看你是刚从乡下来闯上海不容易，所以帮帮你，我们也差不了太多啊。我比你大一点，你叫我姐就行了。叫我丽姐就没问题。当然了，在这里给你点建议啊，要想在这个城市闯出点名堂，你得先学会解决温饱。要不你就跟着我学画商标吧，反正呢你也拜我为师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丽姐提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努力练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有名的商标设计师。
0: 好的，那我们先去吃饭吧。无敌呀，我看你已经跟我学画画有些时日了，通过你的作品呢，我发现你确实也是一个画画的料啊，你自己画的人物呢也很有意思，你呢有没有兴趣画连环画啊？
1: 连环画？
0: 对呀，就是把故事情节通过你的笔把它画出来。
1: 可是我也没有画过呀。
0: 我认识一位画连环画的老师，我把他引荐给你如何呀？
1: 好的，多谢师傅。
0: 你呢就好好的跟着这位师傅学习，将来呀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1: 好的，谢谢师傅，我一定会大有作为，我要闯出一片天。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就是我妈了。
0: 恭喜你啊，无敌，改编这名作家的小说可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你第一次大胆尝试，好好把握吧。
1: 好的，把福贵改成连环画需要先编文字脚本，可是我只有小学文化，我担心。
0: 无敌啊，你不能这么想问题，连环画主要是以画画来讲述故事的，文字呢只是辅助说明，咱们呀就要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师傅呢相信你。
1: 好的，我一定再次的全力以赴。
0: 好了，无敌，这个项目呢画得不错，这次我们一共挣了60000元。
1: 这么多钱吗？
0: 哎呀，60000块钱不算什么的，我以前呢经常会看到那种几十万的现金摆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感觉了。
1: 那师傅果然是师傅，我还不行，我差得远呢。
0: 但是呢根据你最近的表现，我觉得你很不错，所以呢打算跟你把这个钱分一分。
1: 啊，要跟我分钱吗？谢谢师傅，太感谢了，您要打算怎么跟我分呢？
0: 之前呢我看电视剧里影视作品里都在说呀，什么19啊28呀37呀46啊55啊什么的，
1: 难道师傅要跟我55分成吗？
0: 不不不，别着急别着急，这只是你的锻炼的一次机会，我给了你机会，那肯定不能给你太多钱呀。
1: 那师傅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既然你是我带出来的，这样吧，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
1: 啊，100块钱吗？师傅，可是这部作品60000块钱呢。
0: 60000怎么了？这是我的资源，我介绍了这个

项目给你，我多占点有问题吗？再说了，你这个画画的呀，真的什么都不是。要不是我给你一笔一笔的改，你可能啊，还在路边要饭呢。

0: 所以这要饭和100块，你选哪个，自己看着办吧。
1: 太难受了。
0: 说什么利用？利用啊，那是给有能力的人，而你呀，什么都不是。
1: 可是我付出了努力啊。
0: 努力又是什么？在我面前，你这点根本就不叫努力。好了，不用多说了，以后你不用在我这儿干了，你可以走了。
1: 那我的钱？
0: 你还想要钱？100块钱我都不给你。
2: 对于最损的话，送各位一段话啊。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着一声宛如野兽般咆哮的哭喊声，你晴天霹雳般的降生了。从此呢，这个世界彻底癫狂了。你就好似那车祸现场的面庞，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对丑的一种认知。你长得抽象，这个可能大家能忍，可是呢，当我尝试在你身上寻找一丝美的时候，我彻底是失望了。因为我在你身上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改革创新。这段话听着难受吧？这就是所谓的最损的话。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多说说话没毛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有一段话一直非常喜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黄连，而是咽回去的眼泪，最累的不是负重的肩膀，而是难以喘息的心。同样，这个世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而是一声不响的沉默。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

有些人不喜欢沉默这个词，觉得它很憋屈，因为一个人只有遭遇到了生活的暴击，才会丢掉一身的轻狂，变得沉默寡言。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沉默是因为无奈，有些是出于妥协，但真正的沉默是看清之后的不争，是看透之后的不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逢人就说，句句掏心。但是后来历经生活的坎坷波折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而是没人懂；不是没有情绪，是因为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有时候你心血来潮跟对方倾诉，只想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0: 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我想一个人长大的标志就是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生活是冷是暖，是苦是甜，只有自己最清楚。哪怕和关系最亲密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有感觉孤独不被理解的时刻。而成长就是要升级新的过滤网，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交心的话说给懂你的人听，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一两个足矣。而那些不懂你的人呢，就不必多费口舌了，说多了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沉默，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清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这丝丝缕缕黄灿灿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朦胧的早晨，就像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阳光是有味道的，我喜欢在好天气的时候晒被子，晚上躺在被紫外线暴晒的被窝里，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凡人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前面的几句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人世的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许多的烦恼堆积在心间，苦中作乐，想要忘却怎么也放不下。为了生存，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流连中，一些人来了又去，一些缘去了又散，得得失失的行程，浮浮沉沉的心境，总有一些宿念如影随形，总有一些感悟铭记心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岁月是一壶陈年的佳酿，越往时光的深处行走，越会发觉岁月中不但有山长水远，蓑草绵绵，还隐藏着细微的静好，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境，心素如简，恬淡安然。

不能够消沉，因为还有职责；心不能够冰冷，因为还有朋友；爱不能够绝望，因为还有亲人；命不能够轻视，因为还有父母；泪不能够清流，因为还有自尊；情不能够执着，因为还有伤痛。坐在光阴深处，将时光走过留下的回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走过的路，留下的情绪，在心间慢慢开出了一朵花，丰盈了时光，旖旎了幽香点点。人生简简单单就好，生命健健康康就好，生活快快乐乐就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成长过程中啊，难免会生病，尤其是到了六个月之后，小家伙们有时会被一些小病小痛困扰，这时候的宝宝还没有办法准确表达自己的身体不适。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及早发现宝宝生病的讯息。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健康宝宝吃嘛嘛香，按时进食，食量也比较稳定。但是如果您发现宝宝食欲减少或者拒绝吃饭的话，可能就是宝宝患病的前兆。如果婴儿平时吃奶吃饭都很好，现在却突然不吃奶，或者是无力吸吮，不肯进食，或者是进食减少，就可能存在感染的情况。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结核病、肝功能低下、寄生虫病。

虫病、钩虫病等等都可能引起宝宝食欲不振。缺锌、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中毒也可能引起食欲低下。得了流行性腮腺炎的宝宝，在腮腺肿大前的一到两天会发生发烧、头痛、呕吐、食欲不振等等全身不适的症状，然后会出现一边或者两边耳下的疼痛，也就是腮腺肿大起来。宝宝发烧的时候食欲也会随之下降。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家长的是，宝宝生病不一定就会食欲下降，有些疾病还会使宝宝食欲增加，最典型的就是儿童糖尿病。得了儿童糖尿病的宝宝会多饮多食，吃不饱，即使吃得多，体重也还是不升反降，这也是各位奶爸奶妈需要提高警惕的。正常的宝宝睡眠质量会很高，一般都是入睡比较快，睡得安稳，睡姿自然，呼吸均匀，表情自如。如果宝宝有睡眠少、容易醒、睡不安稳等异常现象出现，就意识着疾病可能发生了。各种疼痛，比如口、风味、芳香，富含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梨子还具有清肺养肺的作用，多吃梨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梨的人感冒几率要低。在给宝宝喝梨藕汁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能给宝宝喝太多，否则会导致宝宝腹泻。第二道料理的名字是苦瓜南瓜粥，这道料理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苦瓜、南瓜、大米、水。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南瓜、苦瓜洗干净，切成小块备用，再把苦瓜放在沸水中焯一下，去除草酸，然后把米洗干净后放入汤锅，加入苦瓜、南瓜、适量的水一起炖煮，炖煮到软烂就可以装盘了。苦瓜能健脾开胃，它含有一种叫做奎宁的生物碱类物质，有利尿活血、消炎退热、清心明目的功效。南瓜含有淀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钙磷等成分。宝宝食用南瓜不仅能增强自身免疫力，还能促进生长发育。各位妈妈在给宝宝做这道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苦瓜焯一下，因为苦瓜中含大量草酸，而草酸会妨碍食物中钙的吸收。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只在你肩上飞。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他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时的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她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任何一次跑步，不放弃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她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她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趋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

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她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阵，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边撒娇闹小脾气。那些矫情的女人不会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她们身上有温柔，有知性，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女人撩汉必备的招数。她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而折磨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疯狂大胆，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在上一段时间啊，有一部综艺特别热，就是再见爱人。
16: 我已经知道你要说谁了，你该不会要说的就是黄圣依和杨紫吧？
15: 对，就是杨紫那种迷之自信，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爹味发言，真的是让网友们一下就给炸锅了。
16: 是的，而她的这种行为举动，她的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网友确诊为 NPD。
15: NPD 是什么意思啊？
16: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听过，那我们之前都听过 PUA 对吧？这个 NPD 和它有点类似，不过呢，它的全称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
15: 而在另外一档综艺《花儿与少年》当中，周雨彤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争议性的行为，也是让网友就对于这个 NPD 的话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16: 哎呦，你说的这两个人，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都无数次

0: 的刷到了他们，
1: 嗯，
0: 就各种讨论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到这个 NPD，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NPD 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NPD 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又比较容易成为 NPD？ 如果我们遇到了，又应该如何去对待呢？
1: 嗯，首先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 NPD 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它是自恋性人格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者是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准确来说， NPD 呢是一种心理疾病，那它呢是导致职业、社交或者是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一些损害，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障碍。
0: 在我们常说的这个俗语当中，有一个形容它特别贴切的词语，就叫做迷之，迷之自信，迷之疯魔。那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呢，可以这样通俗的来定义， NPD 者迷之自大，迷之自信，不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胜人一筹，需要过度的赞美，而对别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别人内心的痛苦，漠不关心。
1: 嗯，这么一说的话，跳糖你要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啊？
0: 我你说的是最后一条吗？
1: 每一条。
0: 每一条。
1: 你看这个所谓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NPD 的自恋是弥漫的，就像是火，它不等于灾难，而燎原的大火，它就变成灾难了。
0: 嗯，而不弥漫的自恋其实随处可见。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都可能会有自大的一面，有的时候渴求赞美，以及有的时候缺乏共情。比如，一个在苏州长大的人，听说同事要去苏州旅游，可能就拍着胸脯就说：“哎呀，让我来做导游吧，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了。”
1: 再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职场里打拼，那换来了升职加薪的好消息，那他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父母，他渴求的当然是被父母大大的赞扬一番了。
0: 嗯，我们的共情能力其实也并不总能在线，就好比啊，一个在医院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疾病了，那会沉浸在对于身体的担忧之中，对身边人的苦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一时间无动于衷。那其他人你说怎么能够以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没有共情能力来去苛责他呢？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
1: 只要自大、渴求赞美、共情的缺乏不是弥漫的，我们会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呢，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0: 哎，但如果那个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的人。”他也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生意。”“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代政治。”“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来引领你的人生。”哼，我估计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会远远地躲开他。啊，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如果不得不与他去共同生活共事，或者被他来领导，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1: 是啊，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给人带来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很迷惑的感觉，就是他如此之普通，但是又怎么那么的自以为是呢？
0: 我还看到啊，有研究还列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一些具体表现。
1: 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夸大的自我重要感。哎，就是我太重要了，这世界这地球没了我它转不动。
1: 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跳糖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工作啊，离开我真的不行啊。
0: 我就知道你要拿我举例子，又要给我头上盖帽子。
1: 我对象离开我真的他一分钟他都受不了啊。
0: 哎呦，你对象离开你
1: 说的是你呢。
0: 还有一种就是会幻想自己无限的成功。
1: 嗯，有才华美貌啊，然后拥有理想的爱情，是吧？甚至还渴望着权力，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边的权力了。
0: 完了，我怎么觉得，哎呀，昨天还说又懒又馋又抠，今天就是美貌、权力、无边的智慧。
1: 不不不，这个美貌啊，是自以为是的美貌。就比如说跳跳糖天天对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美啊？”
0: 哎、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呦，我可太浮夸了，我在节目里这么对自己好吗？
1: 没事，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用装。
0: 另外啊，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永远都是特殊的，只有那些特殊的或者高层次的人才能理解并且与之交往。
1: 哎，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是渴求特权的，内心是充满优越感的，态度是傲慢的，经常因为他人的成绩和成就而妒火中烧
0: 啊。那这些都不是我，而且我不需要特权。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看，其实这些特征它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就今天说到这个新词。

0: 披地者的画像。
1: 是
0: 在历史记载和文学影视作品当中，其实这类人物可谓是比比皆是。
1: 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NPD 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有研究发现啊，有些人群里的 NPD 的发生率可能高达 6.2%， 而有的人群当中可能就检测不到 NPD 者。
0: 嗯，这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群当中，哎， NPD 的发生率为零。
1: 嗯，
0: 在有些人群里，符合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人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在一些世界名校或者是像好莱坞这些地方，那可能每100个人里面就会有6.2个符合 NPD 的特征。恐怕啊，这个6.2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那这部分人群当中可能出现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是，那么在中国文化里啊，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是多少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份可靠的数据啊。那介于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有很强的主观性，任何一个具体的数据呢都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对，
1: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
0: 根据观察，确实在某些人群之间 NPD 的浓度会大一些。在家庭里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在中学里名列前茅。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看到有朋友提到了 PUA 这个词儿，对吧？确实是近几年这 PUA 的词儿特火，对吧？指的是一方啊，通过连续的打压、否定、欺骗等方式啊，来情感操纵他人，使被操纵者呢产生自我怀疑，被迫满足操纵者的不合理的要求。
6: 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主题叫做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有一位心理学家科胡特在1968年的时候呢，提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这一词儿。随后呢，在一些手册当中，也在1980年把 NPD 划为了人格障碍的一种类型，并且为其诊断建立了标准。
4: 是的，其实通常来说啊，这个 NPD 的人啊有10个特点，我们分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甩锅专业户，
6: 当在这亲密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4: 肯定不是我的错啊，
6: 而且经常倒打一耙。
4: 我看就是因为你才导致这个错误出现，
6: 就是你的问题。你每天你上班干什么？你不能在家好好的教育孩子吗？你看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你有不可

0: 和推脱的责任。
1: 我严重怀疑你现在是在泄私愤。
2: 没有，我这经常听到邻居家俩人吵架基本上就是这些言论、就是特别喜欢把自己做错的事儿找各个角度直接套用在你身上，而且他也不会承认说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凡事都要争个输赢，永远都不会退让。
1: 那如果让他甩锅失败了，就会翻旧账，死死地咬住你之前的过失不放啊，继续细数你的不是。
2: 另外一种就是冷暴力选手，他们都是典型的，他对你的需求揣着明白装糊涂，哦，想让我买菜回来，今天出门的时候说了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不，他一般不会这样的。如果你跟他叮嘱说，哎，早晨说了，说那个记得下班回来买菜啊。
2: 嗯。
1: 然后回来了，说，哎，买菜了吗？啊，什么菜啊？怎么了？
2: 啊、哇，这一瞬间，这不就是你吗，张小白？
1: 你才这样呢！
2: 我眼睛都亮了，你发现了吗？
1: 你觉得我演太真了是吧？
2: 太真了！哇，你简直就是技术流、演技派的绝绝子的高手！
1: 起开吧，起开吧，起开吧！
2: 知道我说的不是真心话吧？
1: 对，哎，就是这种人啊，就是冷暴力选手，一般的他就是不做，吊着你。
2: 哎，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他不做，他让你妥协。
1: 哎，
2: 当你想要去和他沟通的时候，他呢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意冷落着你，让你不好受。
1: 嗯，再来看一看差评师啊，他们是习惯性的挑剔人。
2: 嗯，
1: 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啊，在他们眼里你做什么都是错的，总是要求你改变。
2: 张小白
1: 啊，
2: 你觉得麦克风应该这样放吗？
1: 应该啊。
2: 你不觉得你放错了吗？
1: 啊，怎么了？
2: 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你觉得你合适吗？
1: 啊，还行。
2: 你年龄这么大了，你穿一件小卫衣
1: 啊，卫衣写着年龄呢。
2: 但是假如说当你改好了，他可能就会继续抛出下一个问题让你继续改。他的目的不是说你真的做得不好，他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让你难受，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把你直接逼到崩溃。
1: 好无语啊，这种人。再有就是撒谎精啊，他们说话前后是矛盾的，谎话连篇，谎言说多了自己都记不住，所以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 NPD 说过的话。太对了。
2: 哎，这个问题的话，我身边一下子也想到了一个人。
1: 我懂
2: 啊。你懂了。
1: 嗯，
2: 来再说啊，他们还可以是奥斯卡影帝，他们擅长伪装和表演，立虚假人设，在社交上呢很会装，各种的奉承谄媚，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毫无节操的扮演成任何人，唯独不能做自己。
1: 但无论怎么演啊，最后都会是本色出演，各种打压、贬低、剥削、控制，这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2: 嗯，而且他们还是快乐终结者，他们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开心快乐，他就特别擅长用一句话让你直接从快乐掉到绝望。
1: 嗯，
2: 作为一个下头专业户，只要是能把你搞痛苦了，哎呀，他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哎呀，真的是损人不利己啊。再来看一下情绪黑洞啊，他们在你面前永远心情不好，只会持续不断的输出负能量和负面的情绪，这种负能量呢只会日复一日的拖垮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自己，和他在一起总是会感觉很窒息、很压抑、很紧张。
2: 而且他们还是空心人，当然不是空心菜的那个空心啊，这空心人的意思就是他们缺乏同理心，没有爱和感恩的能力，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情感，一切都是模仿，对于别人的情绪不是打压否定，那就是淡漠无视，他们根本不认同也不认可他人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关心别人，更不在乎说自己的言行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比如说你因为亲人朋友去世了感到难过，他会嫌弃你声音太吵啊，你很难受，他却认为你打扰到他睡觉了。
2: 真的确实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而且他们还有可能会是双标侠。
1: 嗯，什么是双标侠？就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你做错一点事就指责打骂，但是对于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
2: 还有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吸血鬼，这个加引号啊，在他们选择一段关系的唯一目的可能就是想要从你身上来获得一点什么，毫无节制的不停的索取。如果你要是不帮他们做事呢，他们就会责备你，认为你所有的付出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越是亲近的人伤害就越伤，恨不得将你的所有都沦为一个永久的加血包，就是在对你无限度的索取，不管是精神情绪还是金钱。
1: 所以说他们像是吸血鬼一样对你无限度的索取，对吧？甚至还会夸大自己的不幸，让受害者同情自己，从而呢控制受害者为自己做事儿。在他们看来啊，你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那就是。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就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人体的健康版图当中，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是内分泌系统的重要成员，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守护者。甲状腺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形状酷似一只蝴蝶，别看它小，作用却大得很。它主要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全身的细胞，帮助我们管理新陈代谢、心率以及基础体温等等。可以说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乳腺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不仅仅是为了哺乳而存在的，它还承担着分泌乳汁、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等重要的功能。乳腺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虽然甲状腺和乳腺在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容忽视。研究发现，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对乳腺的发育和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甲状腺素的缺乏或过多都可能引起乳腺发育异常或功能障碍。此外，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更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都会相继增加。这是因为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都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腺体轴对乳腺与甲状腺都起到了调控作用。内分泌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甲状腺和乳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相互牵连。作为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乳腺也免不了受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均可引发甲状腺疾病。而碘缺乏还可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有的医院设有甲乳外科、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都分为1到6级，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即可。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若甲状腺、乳腺都有结节，复查时就可以直接选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省时，减少跑腿次数。在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上，甲乳疾病多和激素水平

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时也都需要控制激素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多会涉及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部位，假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常被分类到普通外科中的假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已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专科来进行管理，诊疗更加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坏情绪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爱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这同样与情绪有关。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气不疏，身体气机阻滞，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时间久了产生内热化火生痰。血瘀痰浊随人体经络跑到各处，在不同脏器长成结节。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护好内分泌和激素水平，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因素，不妨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两腺。偶尔的焦虑、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免负面情绪累积，调整情绪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够出汗的运动，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养殖宠物、多晒太阳。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70%时间做到60%，再用剩余时间慢慢雕琢。第二，避免过度劳累，尽量避免疲劳感持续累积。如果生活或工作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每小时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去趟洗手间，上下班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平时工作不妨提高效率，23点前入睡，尽量每晚睡够7小时。第三，控好相关炎症。某些细菌、病毒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四，远离有毒有害物质。拍 X 光片的时候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在特殊环境下注意防护，比如戴口罩、穿防辐射服等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等等。第五，重视体检，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例行体检。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微钙化、边界不规则、纵横比大于1、极低回声等等。一经查出此类结节且伴有腋窝、颈部淋巴结肿大或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症状时，需尽快就医。

生生，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微信公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菲，梦想旅行日志，雨飞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们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了吃，会有什么样的神奇效果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东方和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

而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大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烤大蒜的好处这么多，烤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两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剥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拭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上面再盖上一层油纸，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十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十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啊，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蒜素被破坏了。烹调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后以大火略微的炒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四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喝的时候呢，要慢慢地咽下去，让牛奶在嘴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和大蒜发生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影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持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凝密。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
对我们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

0: 布阵，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损的话，你都听过哪些最损的话？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损学呢，已经成为了比较流行的显学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脏字儿，却杀伤力极强，让你是无比不爽。一般来讲，说到骂人这两个字呢，多半会联想到一些脏话啊，具有侮辱性的词语和短音节、爆破音的语音，会让人觉得骂得很爽。但这些不见脏字的损学呢，通常啊都非常干净啊，甚至普通，但杀伤力啊直接超越了脏话。让当事人是心口流血，局外人是拍手称快，甚至笑到从此不愿再笑。原因在于损学不仅怼人，还怼得特别高级啊！当然高不高级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有一点我肯定能够保证，就是心里冒火，心里面揪着，非常难受，这是真的。比如你在没有能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生的他的时候，应该把这份爱暂时的埋在心底，然后呢，一人打两份工，天天熬夜加班，省吃俭用，一分钱掰开两半来进行花。几年之后呢，等你有了车有了房，你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他的家里，抱着他的孩子说，来，叔叔带你买糖吃。是不是晚了，对不对？这怎么能赢得女孩子的心呢？所以呀，你得向一个长得帅的人来请教一些这种方式方法，或者呢，向一个中了彩票的人请教一些发财的方法。你去买香水，服务员说，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哦。 那你猜猜如果不喜欢会说什么呢？不喜勿喷。啊，打个比方哈，通常来说呢，在这个社会规则下呢，人对话语呢都存在某种预期，然而呢，说话人偏偏不走寻常路，他打破预期就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这个损学呀，就是习得了这套打破预期的精髓。比如有男朋友的啊，就得和这个其他男生保持距离，包括哥哥啊，这个就很正常嘛，对不对？你看之前呢，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我直接连夜卷铺盖就走人了。当然说的这个打破预期的点呢，在于出生啊。原话的意思是呢，即使兄妹大了也得避嫌。损学呢，直接把这个避嫌的时长拉到了妹妹刚出生啊。还有这个橘子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橘子是皮薄肉厚，关键水分特别多，于是呢你买了，感慨太对了，我买了10斤，现在全村呢都在抗洪呢，如果想找前女友复合，我还有机会吗？一本书读两遍，只会有不同的感悟，不会有不同的结局。那如果前任突然抱着你，而你只能说三个字，你会说什么？有分了？那当然不是，哈哈，啊，这个确实挺伤人的。还有当被亲戚问怎么还不找对象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说还没找到合适的。情商太低，有没有高情商的呀？算命的说我会在35岁之前找对象，能克死两个亲戚，你看这话损不损？但损归损，它不解决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那就要听接下来这段话。我最近总觉得腰痛，昨天下班之后我去了医院，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呢？给我吓一跳，我就问他是什么病呢？来不及了吗？他的回答是：我要下班了。这不怪大夫，早不去呢，对不对？有些朋友就说了呀，我早上得上班啊，对不对？我也得请假呀，我怎么能请了假呢？于是呢他就继续问大夫啊，大夫呢微微一笑啊，就说没什么大碍，你的腰呢只是想告诉你，除了他没有谁会疼你。你看确实挺疼的，把自己的腰都弄疼了，自己哪疼哪知道啊。那这些都是小问题，心情好呢才是关键，心情不好呢，你可能还真得再去看看医生。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压力比较大，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存压力其实也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呢没有办法去调剂的话，这个心理上呀有可能会遭遇一些疾病啊。当然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比如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了，我去跟大夫说，哎呀我好难过呀，我好纠结呀，我感觉我得抑郁症了呀，结果医生给我来一句，你这不是抑郁，是没有钱和恋爱的正常情绪啊。确实这到了一定的年龄呀，往往呀我们思考的东西啊跟以前不同了，深度呢也不同了，正所谓水涨船高，当你老的时候呀，你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有变化。所以损不损呢，不在于说我们这个话伤不伤人，而是在于你对于事件看待的角度问题。刚才不是也一直在说吗，正常的说话的逻辑，当我们猜到了那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或者说我们猜不到的才会给人意外的惊喜，有可能就是心情好，也有可能是心情不好。所以呢剑走偏锋不是说是坏事，但是呢也一定要回归到正道上，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听到过最损的话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一定要在大上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加油加油加油。
3: 那谁，你去把那个画架给我搬过来啊。记住要小心一点啊，一定要小心，

0: 打坏了，你可是赔不起的。
1: 哦，你好，我是有名字的，我叫吴迪，刚从老家来到上海。我是会画画的，我想在咱们美术社找点事情做，老板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0: 你会画画？
1: 对呀，我学了很多年了。
0: 那你给我画一个看看。
1: 那老板，您想看什么画呢？
0: 画画，我想看山水画，会不会呀？
1: 山水画也学过，我可以画一幅。
0: 那这样，除了山水画，你再多画两幅。
1: 那你想看什么呀？
0: 我想看，要不你再给我画一个素描怎么样？我呀，对于线条美呢，是非常的欣赏。
1: 好的，没问题，老板，只要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努力把它画出来。
0: 好的，赶紧画给我吧。
1: 您稍等。
0: 不错，还有点意思。那这样吧，你先留下来帮帮忙吧，包吃住啊。
1: 除了吃住之外还有没有
0: 啊？想要钱是吧？这样，因为你处于这个实习期啊，我呢就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钱了，但是呢你表现好的话，将来我一定会给你加工资的。我们先试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老板您贵姓呢？
0: 别叫我老板了，别人都叫我厉总。哎呀，我呢也是经常来这里送画啊，我以前呀也是一个画师。
1: 好的，厉老师，请受徒弟一拜。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小兄弟啊，我看你是刚从乡下来闯上海不容易，所以帮帮你。我们也差不了太多啊，我比你大一点，你叫我姐就行了，叫我丽姐就没问题。当然了，在这里给你点建议啊，要想在这个城市闯出点名堂，你得先学会解决温饱。要不你就跟着我学画商标吧，反正呢你也拜我为师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丽姐提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努力练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有名的商标设计师。
0: 好的，那我们先去吃饭吧。吴迪呀，我看你已经跟我学画画有些时日了，通过你的作品呢，我发现你确实也是一个画画的料啊，你自己画的人物呢也很有意思，你呢有没有兴趣画连环画啊？
1: 连环画？
0: 对呀，就是把故事情节通过你的笔把它画出来。
1: 可是我也没有画过呀。
0: 我认识一位画连环画的老师，我把他引荐给你如何呀？
1: 好的，多谢师傅。
0: 你呢就好好的跟着这位师傅学习，将来呀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1: 好的，谢谢师傅，我一定会大有作为，我要闯出一片天。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就是我妈了。
0: 恭喜你啊，吴迪，改编这名作家的小说可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你第一次大胆尝试，好好把握吧。
1: 好的，把福贵改成连环画需要先编文字脚本，可是我只有小学文化，我担心。
0: 吴迪啊，你不能这么想问题，连环画主要是以画画来讲述故事的，文字呢只是辅助说明，咱们呀就要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师傅呢相信你。
1: 好的，我一定再次的全力以赴。
0: 好了，吴迪，这个项目呢画得不错，这次我们一共挣了6万元。
1: 这么多钱吗？
0: 哎呀，6万块钱不算什么的，我以前呢经常会看到那种几十万的现金摆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感觉了。
1: 那师傅果然是师傅，我还不行，我差得远呢。
0: 但是呢根据你最近的表现，我觉得你很不错，所以呢打算跟你把这个钱分一分。
1: 啊，要跟我分钱吗？谢谢师傅，太感谢了。您要打算怎么跟我分呢？
0: 之前呢我看电视剧里影视作品里都在说呀，什么19啊、28呀、37呀、46啊、55呀什么的。
1: 难道师傅要跟我五五分成吗？
0: 不不不，别着急别着急，这只是你的锻炼的一次机会， 我给了你机会。

0: 那肯定不能给你太多钱呀。
1: 那师傅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既然你是我带出来的，这样吧，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
1: 啊，100块钱吗？师傅，可是这部作品60000块钱呢。
0: 60000怎么了？这是我的资源，我介绍了这个项目给你，我多赚点有问题吗？再说了，你这个画画的呀，真的什么都不是，要不是我给你一笔一笔的改，你可能啊还在路边要饭呢。所以这要饭和100块，你选哪个自己看着办吧。
2: 哎，我是被利用了吗？太难受了。
0: 说什么利用？利用啊，那是给有能力的人，而你呀，什么都不是。
1: 可是我付出了努力啊。
0: 努力又是什么？在我面前你这点根本就不叫努力。好了，不用多说了，以后你不用在我这干了，你可以走了。
1: 那我的钱？
0: 你还想要钱？100块钱我都不给你。
3: 对于最损的话，送各位一段话啊。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着一声宛如野兽般咆哮的哭喊声，你晴天霹雳般的降生了。从此呢，这个世界彻底癫狂了。你就好似那车祸现场的面庞，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对丑的一种认知。你长得抽象，这个可能大家能忍，可是呢，当我尝试在你身上寻找一丝美的时候，我彻底是失望了。因为我在你身上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改革创新。这段话听着难受吧？这就是所谓的最损的话。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多说说话没毛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师傅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成长过程中啊，难免会生病，尤其是到了六个月之后，小家伙们有时会被一些小病小痛困扰。这时候的宝宝还没有办法准确表达自己的身体不适。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及早发现宝宝生病的讯息。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健康宝宝吃麻麻香，按时进食，食量也比较稳定。但是如果您发现宝宝食欲减少或者拒绝吃饭的话，可能就是宝宝患病的前兆。如果婴儿平时吃奶吃饭都很好，现在却突然不吃奶，或者是无力吸吮，不肯进食，或者是进食减少，就可能存在感染的情况。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结核病、肝功能低下、寄生虫病、蛔虫病、钩虫病等等，都可能

能引起宝宝食欲不振，缺锌、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中毒也可能引起食欲低下。得了流行性腮腺炎的宝宝，在腮腺肿大前的1到2天，会发生发烧、头痛、呕吐、食欲不振等等全身不适的症状，然后会出现一边或者两边耳下的疼痛，也就是腮腺肿大起来。宝宝发烧的时候，食欲也会随之下降。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家长的是，宝宝生病不一定就会食欲下降，有些疾病还会使宝宝食欲增加，最典型的就是儿童糖尿病。得了儿童糖尿病的宝宝会多饮多食，吃不饱，即使吃得多，体重也还是不升反降，这也是各位奶爸奶妈需要提高警惕的。正常的宝宝睡眠质量会很高，一般都是入睡比较快，睡得安稳，睡姿自然，呼吸均匀，表情自如。如果宝宝有睡眠少、容易醒、睡不安稳等异常现象出现，就意识着疾病可能发生了。各种疼痛，比如牙痛、头痛和神经痛等，都会使宝宝夜间睡眠不好。瘙痒、肠胃系统疾病或者呼吸性疾病也会使宝宝从夜间睡眠中惊醒。如果宝宝睡觉前烦躁不安，睡觉中踢被子，睡醒后脸发红、呼吸急促，这种状况可能是宝宝发烧了。如果宝宝入睡之前爱用手搔抓肛门，可能是患了挠虫病。如果宝宝常常在睡眠中啼哭，睡醒后大汗淋漓，平时容易被激怒，就可能患了佝偻病。宝宝睡觉前后不断咀嚼、磨牙，就可能是睡前过于兴奋或者有蛔虫感染。如果家长仔细观察，宝宝情绪的变化也能成为宝宝生病的信号。健康的宝宝通常都是气色好，眼睛有神，不哭不吵不闹腾，很容易满足。但是生病的宝宝则会表现出不同平常的异样。宝宝发热的时候常常表现为烦躁不安，面色发红，口唇干燥，目光呆滞，两眼直视，两手握拳等情况常常是儿童惊厥的预兆。儿童惊厥俗称抽风，是新生宝宝常见的危急重症，尤其是早产儿容易患上。哭声无力或者一声不哭，往往提示宝宝的病情严重。除了明显征兆之外，宝宝还可能表现出萎靡不振、烦躁不安或者爱发脾气。宝宝情绪不稳定，总是大哭大闹，难以安抚，确实很让爸妈头疼。但是爸妈这个时候应该给予宝宝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毕竟疾病和情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宝宝的不良情绪很可能会加重原来的病情。健康的宝宝白白胖胖，脸色红润，很让人欢喜。但是如果宝宝脸色苍白，就可能是患病的前兆。比如宝宝患上肺炎的时候，脸色就会是苍白的，同时还伴有发热现象。有心脏病的宝宝的脸色也通常是白色的。宝宝如果身体很虚、多汗的话，脸色也会很差，缺少光泽。贫血或失血的宝宝，除了脸色苍白之外，还常常有嘴唇、牙龈灰白的症状，需要引起父母的注意。另外，脸色发黄、不停哭闹，也可能是宝宝患了败血症的前兆。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的是，刚刚睡醒的宝宝通常面色不是太好，神情也是迷迷糊糊的，但这只是宝宝还没有睡醒的表现，奶爸奶妈们要学会区分，不要担心太多。健康的宝宝呼吸通常都是非常均匀、有节奏、不紧不慢的。婴幼儿呼吸系统处于发育阶段，患病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呼吸异常。如果宝宝呼吸变粗、频率增加，或者是时快时慢、面部发红，就可能是发热。张着嘴呼吸或者常常做深呼吸动作是鼻子不通气的表现。如果宝宝呼吸急促，每分钟超过50次，鼻翼扇动，嘴唇周围青紫，
呼吸的时候肋间肌肉下陷或者胸骨上凹陷，很可能是患了肺炎、呼吸窘迫症、先天性横膈膜疝气等病，家长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患有过敏性哮喘的宝宝常常会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同时伴有喘息声，宝宝会显得非常难受，有窒息的危险。宝宝的大便情况是了解宝宝是否生病的一项重要指标，便秘和腹泻都预示着宝宝身体不舒服。95%的便秘属于功能性原因，这并不是宝宝身体本身异常，通常给宝宝多吃蔬菜或者其他高纤维食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宝宝排出鲜红色的血便，那些血位置多半位于下消化道，有可能是大便太干硬便秘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直肠息肉，就是肠管内长出一个或者几个肉疙瘩，大便擦伤肠管表面就出现了大量或多量的鲜血。在宝宝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便奇臭无比。宝宝得了肠炎的时候，大便会呈现水样或者蛋花汤样，病毒性肠炎的粪便多是白色米汤样或者淡黄色稀水样。腹泻的宝宝要控制食量，使肠道得到合理休息。母乳喂养的孩子要少吃油腻食品，以免消化不良而加重腹泻。同时，每次便后要用温水清洗宝宝臀部，并用毛巾擦干，涂些爽身粉，这样可以避免宝宝的湿疹。如果孩子突然打喷嚏并伴随偶尔头晕，这说明孩子要感冒了。这时各位奶爸奶妈就可以给孩子多喝水，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宝宝出生之后体重增加速度会加快，如果体重增长速度减慢或者体重下降，就有可能是生病的影响，比如腹泻、营养不良、发热、贫血等等。作为父母，对宝贝们的吃、玩、睡和精神状态要经常注意仔细观察，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应该引起重视，并且应该及时就医，寻找原因，及早治疗。看来成为一对合格的奶爸奶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起加油吧。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父母，我们稍后再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石晓呢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宝宝生病的几个前兆。其实呢，中医说药食同源，就是强调很多食物具有药用价值。那接下来的宝贝食谱，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道食疗的食谱，在宝宝生病的时候，各位可以做给宝宝吃。首先呢，石晓要介绍的是几道宝宝感冒的时候用到的食疗食谱。第一道料理的名字叫仙姑冬瓜蛋汤，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香菇200克、冬瓜500克、鸡蛋1个、盐、香油、葱。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香菇洗干净，掰成小块，把冬瓜去皮，用刀削成小块备用。在锅里把水烧开，放入香菇，3分钟之后放入冬瓜，水再次翻滚之后加入少许盐，往锅里打入一个鸡蛋，用筷子迅速搅散成蛋花，最后呢加入少量鸡精，几滴香油调味就可以了。仙姑冬瓜蛋汤不但能清热，还能让宝宝胃口大开。蘑菇中含有人体难以消化的粗纤维、半粗纤维等，经常食用对预防儿童便秘十分有好处。冬瓜含有蛋白、糖类、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粗纤维和钙、磷、铁，并且钾盐含量高，但是钠盐却含量低。第二道治疗宝宝感冒的料理的名字叫豆腐海藻鲜虾汤，这道料理需要的食材包括豆腐、虾、海藻、盐、食用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海藻干放入清水中泡发1/2小时至完全展开，然后呢把豆腐切块，把鲜虾洗干净，剪掉虾须，把鲜虾过油锅炒到变色，另起一个汤锅，加入适量的水，烧滚后加入炒过的鲜虾，之后呢再依次加入海藻、豆腐，慢火煮3分钟，加入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料理需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海藻芽表面有许多粗盐粒，一定要用水浸泡一会儿去除盐粒。做汤的豆腐最好选用嫩滑的南豆腐，因为北豆腐比较韧，适合煎炒，不适合做汤。豆腐海藻鲜虾汤有补钙壮骨的功效，虾皮在鲜嫩的豆腐和海藻的搭配下鲜香宜人，虾营养丰富，而且肉质松软，宝宝容易消化，是补充蛋白质一个不错的选择。吃虾可以改善胃口，增进食欲，减轻疲劳。接下来，石晓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道宝宝发

烧的时候用到的食疗食谱。第一道料理的名字叫酸酸甜甜梨藕汁。这道料理需要的食材很简单，包括新鲜的雪梨、藕和水。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是这样的，先把梨去皮去核切小块，藕去皮切小块，然后把处理好的梨和藕放入榨汁机，倒入100毫升纯净水，搅打细腻。最后呢，把搅打好的梨藕汁用纱布或者筛网过滤，一杯酸酸甜甜的梨藕汁就做好了。雪梨果肉鲜美，肉脆多汁，酸甜可口，风味芳香，富含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梨子还具有清肺养肺的作用，多吃梨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梨的人感冒几率要低。在给宝宝喝梨藕汁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能给宝宝喝太多，否则会导致宝宝腹泻。第二道料理的名字是苦瓜南瓜粥。这道料理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苦瓜、南瓜、大米、水。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南瓜、苦瓜洗干净，切成小块备用，再把苦瓜放在沸水中焯一下，去除草酸，然后把米洗干净后放入汤锅，加入苦瓜、南瓜、适量的水一起炖煮，炖煮到软烂就可以装盘了。苦瓜能健脾开胃，它含有一种叫做奎宁的生物碱类物质，有利尿活血、消炎退热、清心明目的功效。南瓜含有淀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钙磷等成分。宝宝食用南瓜不仅能增强自身免疫力，还能促进生长发育。各位妈妈在给宝宝做这道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苦瓜焯一下，因为苦瓜中含大量草酸，而草酸会妨碍食物中钙的吸收。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迷茫时的我像汪洋中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时时刻刻都在恐慌，怕自己沦为他人的果腹之食。迷茫时的我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的小鸟，不甘落后又无法奋飞。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我就会听这一首歌，它会不断指引我。渐渐的，目标清晰，我不再恐慌。这是梦想的力量。陈立，光。

我小心翼翼地爱着你这么久，我才发现，即便我装成绅士，掩饰对你的感情，但还是会心痛，心痛到眼角带泪。薛之谦的歌。

能够把每一首歌的感情表达得非常到位，因为好像每一次听他的苦情歌都会情绪上涌，仿佛自己在做一场梦，他们是故事的主角，我是故事里的旁观者。只是故事结束后，我成了那个眼角带着泪花走不出故事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写满了要对你说的话，可是却一直没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再无瓜葛的人，在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还是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些你都不知道，流着泪说分手。

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定要在一起的执着，剩下的那些回忆就让他们安静的美好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8: 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问起我见你那一天为什么傻笑，那是因为见你那天的场景我已经在梦里演练了无数遍了，可是见到你还是紧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

0: 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

0: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右转信号灯属于常绿状态，右转时要注意礼让斑马线行人。
4: 此次信号灯微改造，有效补齐了路口通行安全短板。下一步，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优化城区路口交通设施，精细调整信号配时，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道路通行畅通有序。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0: 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老婆心血来潮想要养金鱼，但是技术非常差，又乐此不疲，结果鱼阵亡率非常高，他就接二连三地跑去水族店里去买鱼。
12: 有一天在铁柱付钱的时候，老板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哥们儿，你实话告我呀，你们这个金鱼到底是买回去养还是买回去吃呀？
11: 女儿不好好吃饭，铁柱只能哄着她，跟她石头剪刀布，输了就吃一口，这样很快一碗饭愉愉快快的就吃完了。
12: 今天公司有点事儿，铁柱回家晚了，刚进门老婆就把碗递给他说了，老公你喂吧，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11: 年底了，大头公司老板跟另外一个公司去谈续约的问题，约对方老板吃饭，让大头跟着一起去。
12: 酒足饭饱之后，对方的老板起身假借去洗手间，想到收银台去买单，老板看到他正要从大头身边经过，赶紧喊着说，哎，拦一下拦一下，拦着他。
11: 听了老板的吩咐，大头非常听话，赶紧伸脚绊倒了对方的老板。最近亚楠疯狂的产米线，可是电视上刚曝光说吃一锅米线相当于吃3个塑料袋。
12: 正在纠结之际，老妈安慰说道，没事儿，去吃吧，你平时吃那么多垃圾食品，总要吃几个垃圾袋进去装一下的嘛。
11: 昨天老妈打电话让铁柱去帮她大扫除，收拾厨房的时候铁柱手一滑，打碎了一个大鱼盘。
12: 哎呀，你怎么把我最喜欢的盘子给摔碎了呀？
11: 无奈之下，铁柱上网给老妈买了一套漂亮的彩色瓷盘。
12: 过了一会儿，老爸又递过来不到半瓶的茅台让铁柱放在酒柜上，铁柱刚要接，只见老爸手一松，酒瓶掉到地上摔碎了。
11: 不行不行，你赔，你得赔。
12: 铁柱现在怀疑老爸的酒是掺假的二锅头。
11: 一间门庭若市的甜品店，一名女子插队引起大家的不满，她吵着说，
12: 我是贵宾呀，凭什么要排队呀？
11: 这个时候正在排队的大头也说了一句，这么多人你就算是哈士奇也得排队。

0: 有一次大头逛街的时候内急去了厕所没带纸，于是呢就打电话给最好的兄弟江湖救急。
1: 哥们儿沉默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想办法。
0: 半个小时之后，厕所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2: 请问大头先生在哪个蹲位呢？您的外卖加一包纸巾到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贵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困难，放学回来还得去放牛，但阿贵非常喜欢学习，放牛的时候总会拿上一本书，有一次看书看得入迷了，把牛放丢了，找了两天才找到。
0: 老爸看到阿贵这么爱读书，果断让他退了学，怕耽误放牛。
1: 老妈管得严，晚上不管是大头还是老爸一律不许出门，
0: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大头故意惹老爸生气，老爸追着他打，一直追到楼下，然后大头去了网吧，老爸去了麻将馆。
1: 前阵子闺蜜手头紧，跟王美丽借了点钱，今天她把钱还上了，并且深情地对美丽说，
0: 你的大恩大德这辈子是报不了了，下辈子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亲自好草好料的喂给你吃。大头有个哥们儿叫阿彪，长得是五大三粗的，非常彪悍。
1: 一次在纹身店里，躺在床上的彪哥醒来，对着镜子看了一下，一把抓住纹身师傅吼道，
0: 你给我纹的这是什么呀？
1: 大哥，您刚才不是说了吗？纹一个能够体现您勇者无畏、内心强大的纹身呐！
0: 啊，所以你就给老子纹了一个憨厚的憨字是吗？大头的老爸刚出院，老妈为了不让他抽烟，就叫大头监督，抓到一次奖励100块钱。
1: 今天老爸神神秘秘的把大头喊到了角落里说，儿子来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爸？
1: 我假装抽烟，你负责告状，钱咱俩四六分，你六我四。小王小时候有一次做数学作业，他扭头问老王，
0: 爸爸，115除以5是多少呀？
1: 老王帮他回答，接着他又问，
0: 爸，那180除以9是多少呀？
1: 老王再次回答。当他问第四个问题的时候，老王反问道，为什么你总是问我而不是你自己算出来呢？
0: 因为这个书上说了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大头出差顺道拜访老同学，对方热情地留大头吃饭，他爸爸还要大头留下住一晚呢。
1: 虽然大头已经订了酒店，但入乡随俗就答应了，然后看着他们一家人腾房间换被褥。
0: 后来大头跟同学说，哎，你们这儿的人啊是真热情，客人来了一定要让住下来。
1: 哈哈，我爸见谁都客气一下，你是第一个当真的。
0: 这天放学，儿子把考试成绩单带回了家，老王看了之后大失所望，指着成绩单说道，
1: 儿子瞧瞧这分数啊，你得想想办法对不对？
0: 儿子也是一脸的无奈，沮丧地说道，我想了，而实在没办法了，老师是用钢笔写的，橡皮擦不掉，涂改液也不管事儿。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听说女人都喜欢听男人说拿去吧，随便刷，于是等到吃完晚饭，铁柱也对老婆说道，
9: 拿去吧，随便刷。
8: 媳妇儿把抹布一把甩在了铁柱的脸上，铁柱揉着自己的脸想，
9: 哎，哄媳妇儿开心怎么就这么难呢？
8: 一天，儿子突然对老王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10: 为什么呀？
8: 看到那些老师我就很烦。
9: 是吗？那行，以后早点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
8: 那我还是上学吧。你看你天天跪搓衣板，万一娶个我妈那样的媳妇儿不就更烦了吗？
7: 周末大头一直赖在床上，老妈忍无可忍，一把拽掉他的被子。
8: 你看你的房间跟猪窝一样乱，还不赶快打扫一下。
7: 大头揉了揉眼睛说，你看过猪会打扫的吗？都是养猪的才打扫呢。
8: 高铁上，高帅跟一位非常健谈的男士邻座，顺便呢就聊了几句，之后啊对方开始了自我介绍。我呢可以算得上是从基层干起的，最后一直爬到了顶峰，是这样一个人。
7: 听完对方这么说，高帅特别好奇呀，一脸崇拜地说，哎呀，那真的好了不起呀，请问您是做什么的呢？
8: 我呀，我以前呢是擦皮鞋的，现在呢是一名理发师。儿子对老王说道，我妈怎么跟个狗似的。
9: 哎，瞎说什么呢，哪能这么说你自己的妈。
8: 我一进家门，考试卷子掉地上了，被狗撕了个稀碎，我好不容易才拼好，然后拿给我妈看，哎，她又给我撕了个稀碎。
7: 经历2年的时间，无数次的考试，亚楠终于把驾照拿到了手上，他拿着驾照兴奋地去找自己的教练。
8: 师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您的师恩我以后一定会报答的。
7: 不料教练一脸淡然地说道，套用西游记里的一句话来说啊，说什么报答师恩，日后你闯出祸来不要把师傅说出来就行了。
8: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买了一件新衣服，晚上回家之后呢，她就穿上让铁柱看，说了，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呢？
11: 等一下，可能是这个光的问题。哎呀，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8: 啊，老公，你太坏了，你快点给我把灯打开。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情人节，大头上网买了个手机壳送给女朋友，结果当天两个人就分手了。
8: 于是他气愤地给卖家写了评论说，黑心卖家，店里的手机壳特别差，我情人节送给我女朋友当礼物，当天她就跟我分了。
7: 没一会儿店家就回复了，
9: 3.9还包邮的手机壳，您拿来当情人节礼物啊？我冲您对我店家产品质量这份信任，这个差评我认了。下班之后，老王追赶公车，一直到家都没赶上。回家之后对老婆说，哎呀，我这趟公交车没赶上，不过也还好，锻炼了身体，又赚了1块钱呢。
8: 一听这话，老婆当时就怒了，你傻呀你，要追也要追出租车呀，至少还能赚个起步价呢。早上刚到办公室，暗恋了好久的男同事突然朝亚楠单膝下跪，一手捧着玫瑰花，一手拿着戒指，冲他深情地喊道，
10: 嫁给我吧。
8: 哦，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居然直接跳过了恋爱的过程。亚楠刚伸出手，男同事突然转身问，
9: 亚楠，你跟企划部的静静关系好，我这样求婚，你说他会不会答应呢？
8: 老王出门之前把媳妇儿的照片放在了手包里，媳妇儿看了很感动，老公，你把我的照片放在手包里，我对你这么重要吗？
9: 那当然了。
8: 那你跟人家说一说怎么重要了呀？
9: 当我遇到麻烦，一看你的照片，那就充满了勇气，我会对自己说，你能行，还能有比他更麻烦的吗？铁柱老婆生病了，吃药嫌苦，铁柱就买来一块小蛋糕，把药夹进蛋糕里让她吃。

0: 下。
1: 果不其然呀，一点也不苦。老婆表扬铁柱说，老公，你怎么那么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0: 铁柱开心地挠挠头说，嘿嘿，以前在老家下老鼠药就是这样下的。上高中的时候，一次语文老师正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读，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 同桌碰了碰大头的肩膀说，这首诗是辛弃疾写的吗？
1: 正在打瞌睡的大头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星期天吧，什么辛弃疾啊。
0: 大头去理发，剪头的是个妹子，这个妹子就问大头，
2: 你有女朋友吗？
0: 大头一听兴奋了说，没有啊。
2: 啊，我是个实习生，本来呢想给你换 Tony 老师的，既然你没有女朋友，还是让我练练手吧。
1: 周末，老婆温柔地对铁柱说，
2: 今天是星期天，你把床单好好洗一下吧。
0: 啊，别洗了呗，翻过来铺不又可以睡一段时间吗？
1: 这个时候老婆叹了一口气，
2: 哎，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懒了，我已经翻过一次了，怎么还翻呀。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有人退休之后呢，安享清闲；有人退休之后呢，继续发光发热。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在教育岗位耕耘42载，离开教学一线后，没有闲下来，成为滨州市健步协会的一名管理者。队友就是他新的学生，河堤路就是新的课堂。日常健身、节日演出、外出参赛、互帮互助，一件件身边的小事儿，见证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耀飞和他队员们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2: 陈老师，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3: 我是2016年退二线，2021年正式退休。
2: 您做教育啊，42年啊，大半辈子都跟学生打交道啊，管学校、管班级，那就是从副校长岗位退二线以后啊，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健步走队伍当中呢？
3: 退二线以后，实际上在岗位上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了。基本上生活也进入了自由化，多年的教育工作嘛，使我有早起的习惯，早上早早起来一天到河堤路上站起来，以散步的形式和我老婆两个站起来。当时碰到这个健步队，觉得少见多怪吧，因为那是个民间自由组织，我看见大的旗和北的音响，你们是走这么个路，你还奇奇夸夸的，还看不惯。但是连吃几早上发现人家你要走起来你要是有精神，你还有步伐，你像一个人在那个河堤路上散步，那就那到自由散漫走个两步子去搓抽个烟，碰上个生日片儿惨了。

0: 所以我老婆们就看了以后很欣赏呢这一支队伍，虽然当时人不多，但是我老婆极力地推荐我要跟上这个队伍走。我搪塞反驳给解释，我说跟不上，所以在老婆的鼓动下，我就加入了这个健步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健步协会这支队伍啊，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行，健步队这最早嘛就是冯永社和刘建立，还有黄长林那几个人自发的组织下来，进去以后跟上走了嘛，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2017年已经有200多人。这个时候嘛，文体区管这个相关的协会的，和文体区沟通了一下嘛，我就走了相关的手续，文体区批复我为滨州市健步协会。
1: 哦，
0: 这个就正式就成立了这么协会。
1: 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啊，那我们经常也会在河堤路上啊看到你们的身影，大家都说你们是河堤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咱们这个健步队啊，平时除了健步走还有哪些项目呢？
0: 最早就那么一走，
1: 就只是走路啊，
0: 光是个走路，也没有交队的，也没有喊号子的。是我接着以后嘛，他们就觉得说是我在学校搞了管理的，他们拒见我，
1: 成为管理者。
0: 对对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嘛，到2017年批复里头嘛，你也把我当时，批复那个
1: 成为管理者，
0: 管理员呀。在进入这个管理层以后，我就想做好这个圆满期货的，咱能不能他这药店叫这耗子，迈开步伐，人看起美观。最早那个走要走的远，到河堤路上要走6.5公里，根据大家的呼声嘛，我就把这给缩短了。
1: 运动也要适量，
0: 对，增加了运动使人长寿嘛，
1: 对，运动让我们快乐。
0: 对对对对，我就把项目给改了一下，鼓动我们这个队伍里边谁陪唱舞蹈、
1: 跳舞的、跳操的，
0: 对，
1: 都有了
0: 啊，就搞这些运动。
1: 嗯，那咱们的运动项目真的是很丰富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在路上见过你们的队伍，如您所说啊，步伐整齐划一，队员的精神面貌是意气风发，路过的人一般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那您就是每天不光自己参与锻炼，还要盯队伍啊，维持现场的秩序。每天带队晨练的时候，您具体都负责哪些工作呢？
0: 我只要维持秩序，我就担任教队，不但喊口号，喊一二一，我还要求手腹提臀
1: 挺胸，
0: 对，形体训练，
1: 我
0: 也支撑这一点。我河堤路上还有骑车的，就管我这些队友走到一定的位置上，把那些都会避开，服务管理的。
1: 那听上去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啊，但正是这些细致的管理，才造就了这样一支纪律严明、就是意气风发的队伍啊。咱们协会有着强身健体为根本啊，拥护国策听党患的宗旨。以前啊，您在学校有清晰的育人目标，如今就带领这支队伍，您心中有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在这个健步队的年龄特点是中老年人，锻炼项目要适应这些年龄阶段的人。
1: 对，所有的人都要适应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跨训练计划啊。
0: 因此我们在强度上尽量放低一点。我不提倡在锻炼中搞那些冒险的活动，不安全的话，那咋锻炼？
1: 目的是啥？
0: 对，
1: 所以为了健康，我们的运动项目一定要适量，而且要根据所有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制定。
0: 对对对对，进一步的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扩大我们的队伍。有些人就问我说是你我有啥手续？我说你进来就行，目的就是带动中老年人这个进入这个行列里头。
1: 很简单啊，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我的口号。
1: 那有了明确的目标啊，队伍才有前进的方向。那咱们健步队啊，不只是每天晨练走路、跳跳操、跳跳舞啊，逢重大节日大家还要排练节目、登台演出啊。那组织群众性的节日活动，要协调人员、打磨节目、对接场地，方方面面都要操心。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您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0: 有嘛，因为我在搞管理以后，我对那么这背时候的人基本情况我首先
1: 摸清
0: 了，了解了，做到这个情况了解的前提下，充分的发挥了他有特长的人
1: 啊，把他的优点最大化的展示出来，
0: 对，他就发挥、
1: 啊、
0: 他就引导，他就给大家当教练，节目的内容
1: 啊，节目的质量，节目的把关啊，
0: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只是个宏观上的管理，凡是到这个开完广场活动的话， 我就想起联系草原不用上周边啊，在政府部门的允许下，
1: 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啊。
0: 我就落笔在外围上这些事。
1: 对，不光是咱们这个活动举办的要有声有色，还要考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周边群众的休息。
0: 对对对，
1: 不能只图着自己高兴啊。那咱们本地活动就是办得多吗？
0: 从大节日我们都办，通过几年的这个磨练，我这些队伍里头人确实话是正能量的人绝大多数。

0: 没破把鞋都烫到了海口路了。
1: 对，这些都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0: 但是他们坚持不了走啊。所以当时这毕业以后啊，我很感动，我们这两个女队友做到了这么一个，
1: 为了咱们集体的荣誉。
0: 对对对对，他就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不但坚持把全程7.5公里全程走完，而且坚持回来哈都拿到了友谊的成绩，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行为我很受感动，
1: 真的不容易啊！大家是一个团体，互帮互助，为了集体荣誉啊，不惜冒着身体上的不舒服。
0: 我在接他们的时候，他们把是我胳膊站立不起了。
1: 竭尽全力在坚持，
0: 对对，
1: 撑到了结束的时候啊，
0: 我就觉得很感人。
1: 这样的小故事肯定很多很多，对吧？
0: 很多，
1: 不停的激励大家，就使咱们的这支队伍越发的团结和向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外出参赛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咱们队伍过硬的管理啊，在您的带领之下，大家是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啊。很多人都说中老年民间团队不好管理，因为队员大多都是退休的人员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啊，而您用协会的准则严格要求大家，讲讲你们的管理好吗？
0: 行行行，协会的这个准则里边条款比较多，大家都是来条条款款。
1: 制定完之后，大家是都通过了的，
0: 都通过了，
1: 然后再执行嘛？
0: 对
1: 对
0: 对对，不要求在这群里边散发违纪、违规、违反政策的任何言论，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要求。一周都齐会这么一百次，锻炼过程中
1: 存在哪些问题，
0: 对
1: 或者来总结啊？
0: 不规范的行为、言论，及时制止，及时消化。这个都教育上42年，人教了42年，陈老师都这个全部对人们不论
1: 年龄大小，
0: 大小都叫陈老师。我说哎呀，这跟这个老师当了一辈子。
1: 对，这个老师的称谓真的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和荣誉。正所谓无规矩啊，不成方圆。那管理队伍啊，咱们要讲究制度规矩，也要有温度，有人情味啊。那我了解到，除了抓好日常健身和队伍的管理，您还经常组织队友们前往马兰、赵津、延安这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是这样的吗？
0: 对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谈了啊相关的这些党在这里奋斗的那些足迹，这个通过观看以后。回来以后啊，咱们做了个毛主席在1944年给张思德那个追悼会上有一个演讲，叫个为人民服务嘛。那咱们做了个为人民服务截图，大家嘛
1: 特别振奋人心，是吧？
0: 对对对，他们就说你先看看了以后，咱回去啊，咱结合着进行思想教育。我就觉得我这些背时号子这队友嘛，这个都是积极向上的。
1: 陈老师的格局特别大，抓好思想教育啊，才能凝聚起队伍的向心力啊。也正是这份思想的引领，让这支队伍格外有归属感啊。那不少队员把健步协会当成是自己的家，谁家遇到红白喜事儿，大家主动上前搭把手。有队员身体不适意外受伤，队友们也会轮流前去探望，大家亲切的把协会称作是娘家人。这个队伍里面的小故事，感人的小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行，不是一例两例。1924年，我们有一个队友在西桥那里骑电动车发生了个小肇事，他的家人都在原上，他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我赶紧把车开上就跑到那个现场去，已经有两个队友都是当时已经到他跟前，一直把他警官到医院，我还哄案子把那120连那个120那些相关的咨询笔录我都给
1: 陪着做完，
0: 给他陪着做完以后，我又跑到医院去把他看的他驾驶来了，
1: 安顿下
0: 我才心安走了。去年我有一个原上一个队友，由于他得了个不好的病早走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带着我的10来个队友在个上路
1: 参加
0: 那个活动着，队友患病，我们也陆续的都到医院去看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觉得似乎像难以置信，以协会的名义给咱送一个花圈。我先下午回来，第二天我就去召集那几个队友，他们流着泪对我说：“你不来，我就觉得像我心里
1: 空
0: 空荡荡；你来了，我就觉得
1: 有底气了。
0: 娘家人来了，实际上咱来也弄弄个啥？就是从精神上给相关参与那个具体给料理后事那些人一个支持。”
1: 陈老师啊，无论是深耕教育事业还是投身健步协会的工作啊，做事情呢丝毫不马虎， 就凭着满腔的热情和沉甸甸的责任心，一直

0: 坚守着初心，一晃近十年匆匆而过。那展望未来，对于健步协会，您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吗？
1: 有，结合我们这团队里头这个年龄特点，和我自己觉得，维护现状，尽量地把退休了的和闲暇无事的中老年人吸收到我们这队伍里来，参加我们有程序的这些锻炼。在锻炼过程中，我们光不是身体锻炼，它的思想教育、这个道德教育也很重要。
0: 那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也祝愿您和健步协会的队员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1: 谢谢。
0: 下面呢啊，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陈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下边我把毛泽东《骑驴长征》这首诗送给大家。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无意腾细浪，武蒙蓬勃奏泥丸。金沙水配云崖乱，大渡桥横铁索寒。更系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0: 好，谢谢陈老师啊。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河堤路上啊，发生在队员身边的小故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陈耀飞老师把教育工作养成的责任心、组织能力完完整整延续到群众健身事业当中，严抓纪律，不失温情关怀，健身锻炼不忘家国情怀。一群普通的人走出健康，走出友谊，走出属于晚年生活的精彩。也感谢陈耀飞老师啊，走进为你朗读，和我们分享他与健身队员的暖心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 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

0: 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10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3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2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 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

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9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

说，那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

0: 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成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

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2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

久，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NN 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NN 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上天眷顾给了你一张美丽的面孔，那等于为你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你怎么可以不爱惜它？在很多很多人的认识里，一个特别爱打扮的女人是肤浅的，但事实上你不觉得那个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看起来更舒适吗？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说说女人要为自己的颜值负责。有人经常吐槽说，如今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并不是为了取悦谁，更和这个时代是否看脸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即便在生病时也不将就，你得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你为此获得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在陈中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杂记当中，曾经记载有这样的一段话：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述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令他们倾倒。林徽因从小便以朴素淡雅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林徽因少女时期，她也是很爱美的一名女子。据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20-30分钟，因为林徽因每次都要精心打扮好才肯姗姗下楼。因而梁思成曾经专门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钱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钱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2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50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萧乾的时候，她依然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落在梁思成的眼里，她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而生病的林徽因在金岳霖眼里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7%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 有38%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55%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继而成为你的朋友。杨澜说，女人到了20几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会用心经营自己了，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同样也反映出一个女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画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色彩。当然，真正肤色比较白的女人也很少，生活中大部分女人的肤色都是趋于黄色。肤色黄的女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地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方向和色彩体系，不要让自己的衣橱还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白，太单调。女人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黑色、米色等基本色调的衣服来作为主色调，

而在饰品的色调上要多样一些，这样呢，有助于女人建立自己的着装风格，给他人留下很明确的印象，色彩上不会出现冲撞，也可以提高搭配衣服的指数，从而让自己更有气质。爱惜自己的外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从现在开始，每天出门前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让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刚才一上来是用的苏东坡先生的《半阙赤壁怀古》作为我们的定场诗。我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仍在进行当中，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呈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和个性人物。说到《三国演义》呢，有一出重头戏是不得不提，这就是赤壁鏖兵。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咱们将连续为您播出2008年春节刚过在北京轩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上的实况录音。今天节目里咱们首先请上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为您开场。

0: 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这五位少爷给大家拜年。
1: 学生无敌，
2: 王月波、
3: 李菁、
4: 顾老梁、
5: 梁燕，
1: 给大家拜年。祝大家08年，祝大家鼠年是一帆风顺。
2: 我祝您是金玉满堂。
3: 你得说二老康健就对了啊！我说三餐丰盛，该你了，说四了，
4: 万事如意。
1: 那活不活了？
2: 过去了。
4: 那我只能说五福捧盛。
2: 好，
3: 来。
0: 为什么要给大家拜年呢？我们常说，听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娘几个穿的，娘几个吃的，都是大家给的。感谢衣食父母给予我们。吃的那么好，穿的那么好，娶媳妇儿你们都不管了吧？众位下场吧。
3: 啊，
0: 王爷夫明儿师兄弟师嫂师妹的你都
2: 啊，那我反正我结婚了啊。
0: 天上下雪，地上白，鸟为食水，人为财。鸟为食水丧了命，人为财帛抛家舍业往外来。说这几句定场诗，不论台上的台下的，咱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在年前都踏踏实实回家过年了。出来为什么？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去过年了，大家呢也踏踏实实坐着听书，我们娘儿几个呢也高高兴兴为大家说书。今天呢咱们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明天也是，因为赤壁鏖兵太长了，咱们捡其中热闹的说。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50万人马大兵南下。这时候荆州牧刘表的已然死了，他的二儿子公子刘琮奉母命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然后又招募新兵，加在一起人马是83万。曹兵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这曹操就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啪这么一卧，拿眼睛一扫，你江东681州就是我曹操的口中石。确实是啊，猛虎要叼这块肉，这块肉还跑得了吗？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而江东真正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才5万。甭说打，让曹操这兵在江边排好了队，把脖子一伸，周瑜带着兵5万，每人一口刀，挨着个的就剁曹兵，把胳膊都累折了。曹操的兵是斩不尽杀不绝，所以说众寡悬殊，可以说江东要跟曹操打以卵击石。上至吴侯孙权、文武官员，下至士族儿郎，江东的黎民百姓都怕。怕什么？就怕曹操兵多将广。江东有位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面见吴侯孙权请示之后，过江面见皇叔刘备，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诸葛亮一个人来到江东，凭3寸不烂之舌，2行伶牙俐齿，智击孙权，坚定孙权的信心，舌战群儒，战胜了以谋士张昭为首的投降派。然后又智击周瑜、孙刘两家，决心要联合破曹了。周瑜、周公瑾第二天来到厅堂面见孙权，孙权已然升坐厅堂，所有的文官张昭、顾雍、布置、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

定这些人一个个峨冠博带。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钦、周泰、陈武、班章、徐盛、丁奉，一个个剑佩枪枪。武后孙权稳坐在桌案之后，周瑜、周公瑾上前躬身施礼，公瑾拜见主公。呵，孙权看见周瑜了，高兴啊！周瑜、周公瑾是我江东擎天不遇柱、架海紫金梁。我哥哥孙策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了，将来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而今曹兵压境，我就跟周瑜要主意了。公瑾呐，顾正盼望你回归柴桑。孙将军，而今曹兵压境，您可拿出决策抵抗曹兵。公瑾，现有曹操檄文，你来观看。周瑜上前接过曹操檄文一看，孤进城递命，奉诏伐罪，毛回南指，刘琮俗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兼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兴武观望，俗赐回印。曹操称孤道寡呀，我带着人马大兵南下，奉诏伐罪，其实哪有汉献帝诏书啊？现在刘琮归降了，被我杀了，荆襄之名已然归顺了，我传戏文给你江东孙刘两家，你们是跟我打呢，还是跟我抗衡呢？你得跟着我去打刘备，然后同分土地。周瑜看完戏文，啪往地下一扔，孙将军，江东已立三世，长江天险，国险而民服，一定跟曹兵决一死战。公瑾，曹操兵败，战将千员。孙将军，曹操虽然兵多将广，可曹操犯兵家之计，你要知道，曹操虽然大兵南下，但是西凉有马腾、韩遂几十万大兵，如果马腾、韩遂借曹操大兵南下，几十万人马兵发许昌，曹操就有一败之地之忧啊。后顾之忧不能除，而大兵南下，曹操犯兵家之计，这是一计也。再说时值隆冬，曹操大兵来到江南，人无东夷，马无蒿草，兵家之计二计。曹兵不习水战呐，习步战、马战、车战精通，舍其忧而选其略，安得不败？曹操此一次大兵南下，他手下的人马全都是北方人，来到江东不服水土，一定多生疾病，由此兵家四计。孙将军，给我周瑜一支人马，愿为前驱，一定灭曹操，使您称霸于天下。呵，孙权立刻这胸脯就挑起来了，还是周瑜呀，公瑾呐。话虽如此，他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所有的武将，那意思人心不齐，张昭这些人是愿意归降的呀。那周瑜多聪明啊，孙将军，您必须下决策。您决心抗曹，文武官员不能不服。好，孙权听到此话，攥宝剑般摁崩慌，擦啷啷宝剑出匣，站起身形，啪砍去桌案一角，再有言降曹者，与此桌案相同。张昭

不知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俊、陆基这些人就傻了。再说归祥脑袋跟这桌角一样啊，整个大堂之内鸦雀无声。孙权手举宝剑恭敬，故将宝剑赐予你，再有言降者斩。周瑜、周公瑾接过令箭，这就如同上方宝剑恭敬。孤命你为水军大都督，老将军程普为水军大都督，子敬你为赞军校尉，马上起兵，跟曹操决一死战。遵令。周瑜、程普、鲁肃齐声遵令。周瑜是水军大都督，掌兵权，老将程普是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按现在说就是最高参谋长，军参谋长，参议军机啊。孙权把宝剑交给周瑜，周瑜接过宝剑一转身，众位将军，而且孙将军决心破曹，明日将判行营点名郭某，发放军情，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一期禁令54斩。主公横，元帅横。周瑜、周公瑾手托宝剑，迈大步走下厅堂。孙权退了堂了。周瑜回到都督府，马上把这口宝剑悬挂于中堂。鲁肃跟着就来了：“都督，子敬啊，孙将军决心破曹，你马上到馆驿把诸葛亮给我请来，请示请示孔明先生有何妙计破曹。”“好，您稍后。”书一简洁为妙，鲁肃就把诸葛亮请来了，跟周瑜两个人彼此施礼，落座家人献茶。周瑜抱拳拱手：“孔明先生，昨日厅堂议事，我家孙将军用宝剑砍去桌案一角，决心抗曹，请孔明先生高策教我。”就跟诸葛亮有主意了：“你不是说孙将军决心一下，咱们就有主意吗？”诸葛亮轻摇羽扇，摇了摇头：“都督啊，为时尚早啊。”“啊？”“将军已然下的决心啊，恐怕孙将军决心未定，心存狐疑。”周瑜愣了，瞧着诸葛亮这眼神就回不来了。周瑜心说：“我跟孙家什么关系呀？我21岁保着小霸王孙策，孙策也21岁，我们两个人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现在孙权为江东之主，我的夫人小乔是乔公次女，孙策之妻大乔是乔公长女。我们内结骨肉之亲，孙家对我是委于重任。孙将军想什么我不知道，你诸葛亮知道。明明宝剑砍去桌案一角，决心已定，你说孙将军心存狐疑。哎呀，难道说诸葛亮说的真对吗？孔明先生，如果孙将军真的心存狐疑，该当如何？都督啊，请你面见孙将军，你就按我的办法把曹操军情讲述明白，孙将军才能下决心。好，请先生教我。诸葛亮就把自己怎么想的，应当让周瑜怎么给孙权开解，一五一十说清楚了。书不说废话，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之后，周瑜在府中呆呆发愣。难道诸葛亮知孙权之心我不知道吗？一直耗得掌上灯光了，周瑜传下命令来：“备马。”手下人给周都督准备好了马匹。周瑜、周公瑾走出都督府，鲁思江任等方安上马，一催坐骑直奔。

门前的门卫上前施礼，哦，拜见都统。周瑜进孙权的府，用不着人往里通禀。周瑜周公瑾迈步往里走，一直走到书房，他知道孙权每天晚上要在书房观书。立足千宗往里走，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孙权的书房灯影摇摇，只见孙权低着头在书房内来回踱步。莫非诸葛亮真的说对了？周瑜没说话，轻轻的上台阶，一抬着门，门轴离了门转，往前一推，一点声音都没有。周瑜周公瑾迈步进来，回首关门，再一瞧，孙权站住了，低下头来，双眉紧皱，手捋胡须。孙权是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他老想啊，就像曹操这83万人马，而今夜静更深，无人教我呀。周瑜周公瑾来到孙权身背后，轻轻声音，公瑾拜见主公。听见声音，猛然间回头，伸手攥住周瑜的手。公瑾深夜前来，必有大事所交。周瑜不得不佩服诸葛亮啊，将军，您是不是还忧虑曹操兵多将广？是啊，百万之众，我们能上阵的只有50000精兵。孙将军，您千万不要为曹兵所吓。您知道曹操当初起事支持30万青州兵。

0: 孙将军，您给我五万人马，我愿为前驱，一定能战胜曹操，保您驰骋天下。哦，孔瑾呐，以你言教开脱，使我决心已定，你放心，马上起兵，如不随意，故带全部人马随后接应。谢主公。周瑜这一片话真正坚定了乌侯孙权的决心呐、周瑜周公瑾退出来，来到府门外，陇西将任等登上马，周瑜就想起诸葛亮来了。如果说我保着孙将军灭了曹操，可是江夏郡还有刘关张，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了得吗？头把火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西界县，而今一个人来到江东，却能顺说我家主公，顺说张昭这些投降的谋士。今天主公的心事我不知，他却知。如果灭了曹操，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他智慧保着刘备，那可是我江东大敌。无论如何，未灭曹兵之前，必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周瑜如何对待诸葛亮？请梁燕为您说诸葛瑾着用投降计。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文字辈的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一段追韩信，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3: 催马加鞭
2: 唱上了。

0: 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1: 我不。

0: 巧唱谁来唱，
1: 还带着锣来的。
0: 哦，巧过秦了，
1: 秦了秦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1: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0: 嚯，一套一套的。
1: 你看
0: 怎么讲
1: 去了四十里了
0: 呀？
1: 什么毛病？
0: 秦孙去了二十
1: 四十、
0: 哎、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1: 哎、啊，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了？
1: 就得唱四十游，
0: 就得四十。
1: 哎，
0: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我还死心眼儿。
0: 秦孙去了四十游，又见月隐上石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怎么改念白了？
0: 只因

0: 今时间特进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片。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这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呢？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哎，
1: 好说你龙卷风，
0: 不，这
1: 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还别不信，这么办，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啊，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嘿嘿，
1: 容量大。
0: 好，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0: 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我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0: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0: 你这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
0: 了。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你这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息。

0: 《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1: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0: 为什么呢？
1: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0: 还真不假。
1: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0: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1: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
0: 怎么呢？
1: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0: 是这么回事吗？
1: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0: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1: 韩信有什么能耐？
0: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0: 就是，
1: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对。
1: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0: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1: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0: 那倒是，
1: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0: 啊。要论他文呢，
1: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0: 要论武，
1: 武呵。18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0: 这是韩信，
1: 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0: 你提厨师傅干嘛？
1: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0: 是啊，啊，
1: 有才能啊。
0: 对，
1: 这样的人才，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0: 对，
1: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0: 当然需要了，
1: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啊，
0: 对，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1: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0: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1: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0: 还需要什么呢？
1: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0: 这个缺一不可。
1: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0: 就是，
1: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0: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1: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0: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1: 就是，
0: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1: 人才济济，哎，这是两种人。
0: 对，
1: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0: 什么人呢？
1: 个别人。
0: 个别人，
1: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0: 怎么还害怕呀？
1: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0: 给踹下去了。
1: 是啊，
0: 这对四化不利呀。
1: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0: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1: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0: 对，
1: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0: 对，
1: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0: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1: 那是戏活啊，这是。
0: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1: 唱这一点，
0: 哎，
1: 可以。
0: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1: 好，来，
0: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1: 领旨。注意旗派啊，
0: 这就来了。
1: 哎，我职业其意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也曾把子将 两路分那兵。

0: 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举红福而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举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袍度万代，我把金点上。哎，
1: 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2: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微贱，起食嫖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微贱，起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儿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对。
2: 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1: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啊，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2: 过来，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花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1: 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见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韩……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这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2: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把他留下，给他来个连傲官。哦，
1: 看仓库。
2: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2: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2: 不用。萧何也着急，
1: 就是
2: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2: 你呀，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等着吧。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2: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才小用吗？
2: 所以嘛，大才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2: 元帅看仓库。

0: 哦，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0: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哎、不不不。那也得叫大王，
0: 非得叫大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哎，
0: 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1: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0: 愣走吧，那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0: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呀妈，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是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
1: 空旷
0: 往前。
1: 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隆咚，哩咯。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了解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这跟头的。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1: 那就行。
0: 丑话说头了啊，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说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
0: 多快呀，那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1: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下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啊！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大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0: 哼，
1: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0: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又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
1: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1: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1: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1: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一起欣赏过了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追韩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

0: 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 泡脚。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它如星火，经络是无尘而晶莹，它如粉色之雾，缓缓胀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探。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蜜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3: 长

外夜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红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要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7: 跳跃的树和影，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扎心味道。

那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蓝天青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静静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磨亮温柔微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生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恍如追怀童真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为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情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

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

0: 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

0: 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

0: 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

0: 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市老虎景区升级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滨州路口信号灯微改造，分校位放行，守护出行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10月12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常态化帮扶和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安排常态化帮扶暨千万工程工作，副市长魏刚通报常态化帮扶有关情况。陈家宝强调，要提高帮扶对象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保障好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统筹开发式帮扶和兜底性保障，完善

0: 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选派管理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效益导向发展农业产业，壮大果业、奶山羊、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巩固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成效，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要纵深推进农业农村领域集中整治，着力纠治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涵养文明信风。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督查考核，狠抓工作落实，凝聚三农工作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13日，我市召开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工作复盘总结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主持并讲话。李健指出，要深刻总结本次假期安全保障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紧盯煤矿、消防、文旅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风险预判和应急处置机制，从严抓好常态化安全监管。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安全宣传警示教育力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前，李健先后前往陕西世纪华联商贸有限公司、中影星美影城、滨州嘉乐汽体有限公司、延长壳牌滨州北加油加气站，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仔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现场督
1: 奖项实践。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 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

意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2023年发表在《细胞子刊影响因子》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表明，久坐加速衰老，而运动减缓衰老。研究中，运动越多的人，身体越年轻。其中，与中高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中高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年龄降低了 6.22 岁。同时，运动可以缓解久坐对身体带来的衰老影响。每天用30分钟中高强度运动代替久坐，与表型年龄衰老减缓 1.9 年相关。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老了9个月。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也就是每天都保持差不多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有助于延缓衰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都是基于相关研究给出的，部分研究可能存在研究样本较少之类的情况，仅供参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不行，我以后不能再吃零食了，吃完这包我再也不买了，再买零食我就是小狗。结果呢，没几天你就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又在抱着零食大快朵颐了。很多人拒绝零食的理由，一般就是觉得零食高油高糖高盐，对身体不好。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很难抗拒零食的诱惑，而且在生活中完全不吃零食也确实少了很多的乐趣。那么对于爱吃零食的人来说，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相对更健康呢？有哪些健康的零食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跟您仔细说说。市面上异军突起的低卡零食是许多年轻人的消费对象，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的首要需求是好吃且吃了不胖，而健康零食主导的宣传词便是低卡，用控制热量的方式来达成减重的目的。健康零食大多是用原料替代、工艺优化的手段来降低食物中的热量，比如肉干中用植物蛋白肉替代传统的猪肉和牛肉，薯片里用低温脱水的方式取代油炸膨化食品的做法，酸辣粉中用魔芋面或粉来置换通常的粉面，或者饮料和小糕点里用代糖来替换传统的蔗糖。不过要注意，低卡并不等同于健康，糖、钠、脂肪、蛋白质等含量也都应当成为衡量零食是否健康的指标。因此在选择零食的时候要掌握两选择，第一，选择低钠、低糖、低脂肪的食品。之所以外面餐厅的饭更加诱人，主要是由于其重口味，而这个重口味是由食盐、精制糖、脂类物质等调味品所决定的。但是钠吃多了必然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甚至会造成损伤。精制糖的过多摄入会导致机体被龋齿、肥胖、糖尿病等问题侵袭，脂肪的大量摄入更会增加机体患肥胖、血脂异常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选购零食需关注食品标签中的营养成分表，购买钠、糖、脂肪含量低的轻口味零食。第二，选择新鲜、卫生、低加工食品。相对而言，新鲜卫生的食品营养价值更高，味道更纯正，安全系数更高。加工程度低的食品所含的食盐、精制糖、反式脂肪酸等更少，更能保证身体健康。想要健康吃零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零食。大家可以把自己当前的正餐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进行对比，然后选择还不足的部分用零食补充。比如很多人正餐当中的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就可以选择新鲜的果蔬来当零食。正餐当中缺少优质蛋白质，则可以在空闲时间喝点牛奶或酸奶，吃一个煮鸡蛋。对于身体存在特殊情况的人群，应该慎重选择零食。例如高血压患者应该避免食用高盐食物，龋齿人群应该避免常吃高糖食物，肥胖人群应该限制高热量零食，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分对待。在我们选对零食之后，是不是可以猛吃无负担了？

可千万别这样想。零食的价值在于正餐之外的附加属性，吃零食应以适量为基础法则，单凭几种零食并不能够满足机体对于营养素的多种需求，建议将每天靠零食摄入的热量占比控制在10%到20%，最好在两餐当中使用。就是快要饥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把未调味的坚果，一杯酸奶，最好是无糖脱脂的，以及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过需要额外说明的是，现代人常常是热量摄入过剩的，这样再额外吃零食就容易肥胖，增加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某天正餐热量摄入已经足够了，应该尽量别吃零食。要说最爱吃零食的还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不过这类群体也是最应该注意零食类型的。2018年，我国发布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为儿童和青少年群体提供了零食食用指导。指南建议，儿童和青少年一天当中，零食提供的总能量不要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建议选择正餐中摄入不足的食物作为零食，如奶及奶制品、水果、坚果，每天吃零食的次数要少，食用量要小，吃零食的时间与正餐最好间隔1.5到2小时。同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有如下5个共有的食用准则，分别是零食优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少吃高盐、高糖、高脂肪及烟熏油炸零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不饮酒，零食要新鲜，营养卫生，保持口腔清洁，睡前不吃零食。说了这么多，最后根据指南意见来给大家推荐5种健康零食。此外还有5种我们平时认为很健康但其实并不健康的零食。5种红榜零食分别是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全麦饼干、奶酪。5种黑榜零食分别是调味坚果、乳饮料、蔬果脆片、红薯片等，肉脯类零食、果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最佳抗衰时间表以及零食红黑榜。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脚步，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做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书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要求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么难呢？明明已经是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儿，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地的主持下举行一个仪式。天一阁之所以叫做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意，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史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年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呢，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波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期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久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有一些文人学士，中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阁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这样的藏书家累时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是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凋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的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